0: тихо. І таке цішно мокро, мокро. Само і цішно і мокро, як нехо. Кую так і вапіріка, а мамку собак і вахо. Е, мане, як пірка, не шпане, пірка, ай, ну, не, хо, е, анку, жена, е, ти шпане, як, о, кім не ва, о, коко, шета, о, котика, в шапарки, ва, е, топа, таква, е, риш, париш, ва, Аши тумана, и теки тихно, мокоро, мукота, панко, коши, та панко, коши, и теки тихно, мокоро, мокоро, само, и тихно, и мокоро, як не, кую таки ва, пирика амам кусу упаки ва иване яко. Пирика айну не, пирика нишпане анкуш не нахо. Теки чешно мокоро мокоро, эчи шпане яко. О ким ти ва, ого, косета, ого, косика, сапарки, ого, это, опа, топа, эриспа, эриспа, ого, ого, асито, мана, и таки, тишно, мокро, мокро, табанку, коси, ого.
1: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

0: le poème de Japonais est le titre que nous présentait ce groupe, le groupe Lojo, un groupe français fondé en 1982 à Angers par Denis Péan et Richard Bourreau, un groupe basé en France, interprétant et enregistrant un mélange de musique du monde qui a toute sa place, pourquoi pas, dans l'univers des festivals annuels au Japon, les Matsuri. À suivre des ambiances typiquement japonaises, voitures, foules et surtout les tambours japonais interprétés par l'artiste Kitaro que nous avons déjà croisé à deux reprises. Viendront ensuite le chanteur et acteur Morio Agata avec son Tokyo Bushi et les Surf Champlers d'Okinawa qui nous donneront leur version du thème de James Bond. Aïe, on s'égare.
1: いや、そうした。紫だ。これさ、上に落ちた。青いの。ああ、四角の。ああ、四角の。星型だ、あれ。これ、銀のだ。いや、まだ。え、なんかまだ。そうなんです。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